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还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你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四台，时间嚟到8:38，接住落嚟由零开始为你拣嚟咗格里格嘅作品《培尔金特》当中嘅《苏维之歌》。今日呢一个系小号加上管风琴嘅版本，有希石同埋诺斯图加合作演绎。

0: 嚟到，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演奏家王神达、梁金宁、王子琪、陈启谦，指挥何文川、司徒健，送上一晚胡琴经典，包括代表作《梁山伯与祝英台》。四台音乐会，今个星期六晚上8点播出。

由 J.S. 巴克原本为管风琴创作的 A 小调前奏与副格 BWV 543，我哋头先欣赏过，系由李斯特改编俾钢琴独奏嘅版本，为我哋演奏嘅系钢琴家基姆。你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四台。

各位喜爱音乐嘅朋友，你哋好，让我陈书为各位介绍中乐嘅时候啦。今次要同大家分享嘅系一首笛子曲，叫做《黄莺亮翅》。所谓黄莺亮翅，意思系黄莺鸟亮起佢嘅翅膀。呢首系北方嘅笛曲，习惯上笛子乐曲可以分为北方同埋南方笛曲。北方所用嘅笛比较短啲、窄啲，行里面叫呢种笛做梆笛，意思系演梆子戏嘅时候用嚟伴奏嘅笛子。南方所用嘅笛比较长啲、阔啲，行里面叫呢种笛做曲笛，意思系演昆曲嘅时候用嚟做主奏乐器嘅笛，亦用嚟做江南丝竹。大体上，北笛比较坚实硬朗，南笛比较软萎轻柔。近呢一两代，梆笛嘅代表人物系冯子铨、王铁锤，曲笛就有陆春伶、赵松廷。好多笛子名家都系出自呢几位大师门下嘅。我所选播嘅《黄莺亮翅》就系北笛嘅冯子铨从山西梆子嘅曲牌改编而成。从结构嚟讲，呢首曲有四个小段，再加一个尾声。从旭日东升，黄莺在枝头跳跃，到飞来飞去，尽情歌唱，最后归于自然。为我们吹黄莺亮翅的是詹永明，他是赵松廷的门生，精于南派笛曲，亦善于北派笛曲。就等詹永明带我们走进黄莺亮翅的自然景致了。

0: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艺术焦点，我系陈舒。
1: 日出时，让悲伤终结；日落时，打开新一章节。逢星期一至五傍晚5至7，戚家荣，日落志。

时间啦，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系马莹莹，咁我哋咧一齐喺一时之选嘅节目啊，听好多精美嘅短曲嘅。我哋阵间咧会听到一啲德国作品啦，当中有贝多芬嘅降 E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作品十二第三首，呢首咧系贝多芬早期嘅创作啦。阵间我哋听下中间嘅慢板乐章啊，呢段充满感情，系写得好细致嘅。阵间由巴耶娃拉奏小提琴，弹奏钢琴嘅系荷鲁登高。然后嘅作品咧，虽然系德国人去创作，不过灵感咧就来自苏格兰。呢首系孟德尔逊嘅 A 小调第三交响曲，作品五十六。苏格兰嘅海岸比大西洋环绕，又多高地。孟德尔逊喺苏格兰游览，得到嘅印象咧就系环境阴冷荒芜，险要嘅地势咧就令人相当赞叹啦。呢一个苏格兰印象成为孟德尔逊嘅第三交响曲嘅灵感啦。我哋阵间咧听下最后嘅乐章啊，呢段步伐快速坚定，就好似军队一鼓作气前进嘅。阵间由巴夫若菲指挥苏黎世大会堂乐团演奏。而家咧，我哋就先听下布拉姆斯嘅晚年钢琴作品，系 A 小调间奏曲，作品118第一首，交俾钢琴家路维斯。

古典音乐 ABC， 节目主持何少华。各位朋友你好，我是何少华，很高兴又在第五辑的古典音乐 ABC 和大家见面了。好了，今天的内容呢就是字母诗。咁提起字母诗呢，有一个好重要嘅乐种就係协奏曲 concerto 啦。咁协奏曲系乜嘢呢？原来就係指一种乐种呢係由一件乐器做主奏，而其他嘅乐器呢就係做协奏嘅呢一种乐曲，我哋叫做协奏曲。咁有啲时候呢独奏嘅乐器呢就唔系一件，系几件。咁呢一种呢我哋就叫做大协奏曲。咁通常都有三个乐章嘅。而协奏曲呢最先呢系嚟自一啲唱歌嘅音乐嘅。咁喺文艺复兴末期巴洛克早期呢，咁呢一种我哋叫做 concerto 嘅音乐呢，其实就係指一啲有唱歌同埋乐器一齐嘅音乐，我哋就叫做 concerto。咁当然啦，慢慢发展呢就去到譬如一个好重要嘅作曲家叫做科里列嘅年代呢， Corelli 呢，佢呢就写咗好多嘅大协奏曲。咁最先呢係原来係从一啲三重奏名曲嗰度慢慢发展嚟嘅。咁呢佢作曲家呢就会将某啲部分呢就叫好多人奏，咁剩返一啲部分呢就叫三个人奏，咁所以呢我哋就有呢个三重奏名曲嘅称号啊。咁当然啦，喺巴洛克嘅低音部分呢好多时都会有一个我哋叫做连续低音，或者我哋叫做数字低音嘅，咁最低限度都要四个人攞嚟做呢个独奏组别嘅。咁跟住呢我哋不如就听一下一首就係由 Corelli 科列里所作嘅大协奏曲，是 G 小调作品编号第六首的第八首的其中。咁呢就呢一首乐曲呢就有个外号就叫做圣诞协奏曲。咁原因呢呢首乐曲是在圣诞之夜奏出来的。而科列里呢是在1653年出生 ,1713 年就逝世，他是一个很出名的小提琴家同埋作曲家来的。咁他的音乐呢的旋律是相当之优美的。并且呢他非常之喜欢用到对位法的。佢嘅作品呢一般对小提琴嘅技巧嘅要求呢都唔係太高嘅，而且音高方面呢好少高过三把位添，所以都好适合一般唔係弹得太耐嘅朋友去演奏嘅。不如而家我哋一齐嚟听下呢个乐章啦，係科列里嘅 G 小调大协奏曲作品编号第六其中嘅第八首里面嘅快板，为我哋演奏嘅呢係由皮洛克所领导嘅英国室乐团。

我哋啱听过嘅系科列里嘅《G 小调大协奏曲》作品编号六号里面嘅第八首。我哋头先听到嘅系快板，为我哋演奏嘅咧系皮洛克所领导嘅英国室乐团。嗱，跟住为大家介绍另外一位啊，喺协奏曲上边都相当之重要嘅作曲家咧，就系韦华帝啊。佢一生咧就作咗超过五百首嘅协奏曲。韦华帝喺协奏曲上边嘅贡献咧，就有两样嘢嘅。第一咧，佢就系、是、啊。用咗好多都系独奏嘅，就唔同科列里嗰啲通常都系大协奏曲。咁另外一样嘢咧，就佢能够确立咗呢个协奏曲里边嘅快慢快呢一种咁嘅意大利协奏曲嘅形式，以至到后期啊，甚至巴克咧都有用呢一种咁嘅曲式嘅。而佢另外一个方面嘅贡献咧，就喺小提琴嘅演奏技巧方面啦。咁啊，韦华帝啊，对于小提琴嘅要求咧，比起科列里咧，当然系高少少啦。咁佢又好鍾意一种演奏嘅形式，就係不断喺两条弦线嗰度走嚟走去。咁都俾到人一种好活泼嘅感觉嘅。不如我哋一起嚟听下佢一首大家都好熟悉嘅作品呢，就係佢嘅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三里面嘅第六首，係 A 小调嘅。为我哋演奏嘅呢都係皮洛克带领嘅英国室乐团。

剛才我們剛聽過的是韋華帝的 A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作品編號3的第六首，為我們演奏的是皮洛克帶領的英國室樂團。究竟協奏曲去到古典時期有什麼發展呢？不如我們先來了解一下、Classical Period、古典時期的特色、原來古典時期呢從一個天災都有些關係的。原來羅馬古城龐貝在公元79年呢就被一個火山呢，維蘇威火山呢就爆發冚住了。1748年的時候呢就開始發掘這個古城。由於呢它保留了很多很重要的藝術和他們的生活的資料。突然間有一種熱潮呢就好像回到去古希臘和羅馬的這些藝術的特色上面。而在音樂上面呢古典時期都是偏重於器樂曲的，作家呢都被這些室內樂、管弦樂、或者器樂曲呢就吸引住。而一般呢那個風格呢都是很清新、透明、優雅、節制，而且都非常之對稱的。如果有一句問句呢就會有一句的答句。而主調音樂呢是、為主的，而伴奏呢都很喜歡用、之前介紹過的、Alberti Bass。由於古鋼琴的發明呢逐漸取代了古鍵琴，因此呢我們都會感受到一些、強弱的對比，漸大漸細。而作曲家都很喜歡用大調的，而個和聲呢就比起、巴洛克時期呢是比較慢少少的。而節奏方面呢都是比較多變的，都有很多休止符、停頓、切分音咁嘅。旋律呢當然是很優美啦，咁而個樂句都是很平衡對稱啦。而巴洛克強調的呢是一個樂章最好的一種情緒呢，呢一種咁嘅風格呢去到古典時期呢就冇咗啦。咁啊，隨之而嚟嘅咧，就係古典時期好中意喺一個樂章裏邊咧，包含咗好多唔同性格嘅主題啊。咁因此咧，慢慢亦都產生咗發展到有奏鳴曲式嘅出現啦。而奏鳴曲式嘅出現咧，亦都影響到協奏曲嘅。咁協奏曲喺古典時期就吸收咗奏鳴曲式嘅情事部啊，嚟展示啲主題啊，咁啊發展部啊，咁啊將啲主題變化，咁啊有再現部就重現翻啲主題啦。咁不過喺協奏曲裏面呢就會用兩個嘅情事部嘅。而第一個情事部呢就係、由交響樂團管弦樂團奏出嘅。咁去到第二個情事部呢就係、由獨奏嘅樂器奏出嘅。咁古典時期嘅協奏曲呢就多咗一樣好重要嘅片段呢，就係、我哋叫做華彩樂段。咁華彩樂段呢其實就係有一個獨奏嘅片段呢，讓到喺呢個尾聲之前，喺 coda 之前呢就會有一段全部樂隊停曬嘅時間呢，讓到呢個獨奏者呢就去表演佢嘅技巧㗎啦。咁不如我哋一齊嚟欣賞一下一段華彩樂段啦，就係、Annie Sophie Mutter 演奏莫扎特 G 大調嘅協奏曲裏面嘅一個第一樂章嘅華彩樂段。

剛才我們聽到的是由 Annie Sophie Mutar 演奏的莫扎特的 G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的一個華彩樂段，咁當中呢近尾的時候呢，你會聽到有一些技巧呢，就好像從曼德爾遜的小提琴協奏曲的華彩樂段那裡就比較相似，就好像借用過來。不如我們聽一下曼德爾遜小提琴協奏曲的華彩樂段的一個片段吧。

为我哋演奏曼德尔逊嘅小提琴协奏曲嘅华彩乐段咧，都系 Anni Sofi Mutter。咁你就会发现，咦，两者咧都会有啲相似嘅地方嘅。咁因此咧，啊，有好多作曲家就会唔系好喜欢一啲演奏者自己去啊作佢嘅华彩乐段，有时咧亦都唔系好啱风格。或者是古典時期的時候，如果我們今天聽回，可能他會用了一些浪漫時期的和聲，或者一些半音的一些樂段，是令到全曲的一個統一性是破壞了的。其實貝多芬在他的年代一早就已經做了這件事了。在他的第五鋼琴協奏曲《皇帝》那裡，一開始他就叫鋼琴奏了一個華彩樂段作為引子，就其中一個好處亦都不用讓到演奏者啊，当鞠弦工坐低之后，就要听乐队奏一段嘅时间咧，然后佢先至开始弹奏。咁咧，贝多芬好聪明嘅，一开始佢自己就可以啊，将钢琴嘅一啲啊爬音嘅啊上上落落嘅一啲乐段咧，发挥到啊淋漓尽致嘅。

除了貝多芬之外呢，其實仲有曼德爾遜呢都會留意到呢一點，就唔係好喜歡獨奏者鞠完躬之後坐低呢就等樂隊奏。咁因此呢，喺佢嘅 E 小調嘅小提琴協奏曲裏面呢，一開始樂隊奏咗一個伴奏嘅和弦之後呢，就由獨奏小提琴先奏出嗰個主題，然後就先至交返俾樂隊。當樂隊入嚟嘅時候呢，就帶到去一個高潮。咁呢一個手法呢係相當之高明嘅。

咁我哋听过贝多芬同埋曼德尔逊佢哋处理华彩乐段，又或者系独奏者几时开始演奏呢个问题之后咧，不如我哋再听翻由 Annie Sophie Mutter 所演奏嘅莫扎特嘅 G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嘅第一乐章啊。咁从中我哋可以再欣赏下佢所演奏嘅华彩乐段喺尾声之前嘅呢一段，系咪啱风格啊？我哋一齐去听下。为我哋演奏嘅咧就系卡拉扬指挥嘅柏林爱乐管弦乐团。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由 Ani Sufi Muta 所演绎的莫扎特 G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而为我们指挥的是卡拉扬乐队，是柏林爱乐管弦乐团。咁跟住呢，为大家介绍一位美国的作曲家，佢呢就是科普兰的。科普兰呢就是1900年出生 ,1990 年呢就逝世。咁佢是一个作曲家、指挥家同埋钢琴家。佢的祖先呢原来是立陶宛的犹太人。咁早年移居美国的时候呢，将原来的姓氏呢由卡普兰呢就改成科普兰。咁科普兰15岁的时候呢，就听咗波兰钢琴演奏家帕德雷夫斯基的一场音乐会之后呢，就决定以作曲为职业啦。咁佢喺1921年呢就去到巴黎呢，就成为纳迪亚布朗热嘅一个门下嘅一个学生。咁跟住呢，佢嘅声名呢就开始上升啦。咁喺1945年呢，就以阿帕拉涉的春天呢就获得咗音乐类嘅普立兹奖。咁晚年呢就创作比较少啦，主要都係从事指挥工作。咁佢1990年去世嘅时候呢，就公认为係美国最伟大嘅古典音乐作曲家，係美国民族风格嘅代表嚟嘅。咁科普兰呢就被人认为有好有本土风味嘅美国作曲家，咁就可能未必与事实相符。咁但係呢，科普兰的确係发掘咗同埋利用咗美国好多乡村民歌方面嘅风格嘅。不如而家我哋一起嚟听下佢一首好出名嘅芭蕾舞劇嘅作品呢，就係、是、牧区竞技。咁其中里面有喧闹嘅乡村舞呢，係相当有牛仔舞嘅特色喺度嘅。我哋一起听下呢首作品啦，为我哋演奏嘅呢就係底特律交响乐团，而指挥呢就係多拉蒂。

剛才我們聽到的是由多拉蒂指揮底特律交響樂團所演繹的科普蘭的牧區競技當中的喧鬧的鄉村舞。跟著呢為大家介紹的一種樂種呢就叫做 Cantata 清唱劇。清唱劇呢可以分為宗教和世俗兩種的。如果是宗教類呢都是取材於聖經或者跟宗教教育有關的詩詞的。咁而世俗嗰啲呢通常都係描写人间嘅悲欢离合嘅故事嘅。咁我哋点解叫做清唱劇呢，因为我哋同歌劇相对。歌劇呢除咗唱之外呢仲有做戏同埋舞台嘅布景啊、设计啊、服装。咁而清唱劇呢通常都係以一种好似音乐会咁嘅形式嘅。就唔会有做戏啊，唔会有特定嘅戏服啊，或者一啲布景嘅设计嘅。而路德会呢喺巴洛克时期呢就吸收咗呢个清唱劇嘅形式呢就摆咗喺佢哋嘅崇拜里面用。咁佢一般呢都会将个清唱劇分为两个部分。喺讲道之前呢先唱咗一半。咁然后喺讲道之后呢就唱埋另外嗰一半嘅。咁而清唱劇当然啦最出名嘅一定係巴赫啦。巴赫呢就超过有成几百首嘅清唱劇，咁现存嘅都多过有200首嘅。我哋最出名嘅呢我相信大家都会熟悉嘅呢就係佢嘅第147首嘅。而呢第147号清唱劇呢个名字就叫做心、口、行为同埋生命。而喺呢首清唱劇里面最出名嘅呢就係第10首啦，就係、是、耶稣世人期待嘅喜悦。咁当中呢係利用到一首路德会好流行嘅我哋叫做圣咏嘅。咁圣咏呢其实係一首宗教嘅乐曲啦。咁佢通常喺崇拜里面呢係由会众所唱出嘅。咁一般呢由风琴弹奏四部嘅和声。咁会众好多时都係唱一部嘅啫。咁个特点呢就係喺每一句完结嘅时候呢都有一个延长嘅符号嘅。咁让到呢大家会众可以一起唞气。咁然后再唱下一句嘅。巴克呢喺呢一首樂曲裏面呢就用到一個技巧呢我哋叫做聖詠幻想曲嘅。點樣幻想法呢，其實佢係就住呢一首歌嘅內容呢佢係作咗一個動機。咁而呢個動機呢就係、是、穿插住全曲嘅。咁當中呢佢就將嗰個聖詠呢將佢每一句呢就切開。咁間奏住嘅呢就係呢一啲動機啦。咁呢一首147号清唱劇嘅第十首呢佢就利用到一啲三连音。其实三连音呢喺巴罗克呢如果係快嘅话呢都可以代表一种好开心好雀跃嘅一种喜悦嘅。咁就正係切合呢首歌词嘅意思就係、是、叫做耶稣我的喜悦係我心中嘅慰藉同埋生命嘅。耶稣驱走所有嘅忧伤佢係我生命嘅力量係我眼中喜悦嘅太阳係我灵魂嘅宝藏同埋幸福。因此呢我唔应该让耶稣离开我嘅心同埋灵同埋视线嘅。咁不如而家我哋一起嚟欣赏下呢首巴克第147号清唱劇里面嘅第十首啊。为我哋演奏嘅呢就係慕尼克巴克合唱团同埋管弦乐团嘅。

我哋啱听到嘅系巴克第147号清唱剧《心、口、行为同埋生命》嘅第十首，为我哋演奏嘅咧系慕尼克巴克管弦乐团同埋合唱团。咁今日咧最后为大家介绍嘅咧就系帕海贝尔嘅《卡农曲》啊。咁呢首乐曲咧系非常之耳熟能详嘅。咁其实卡农呢个字咧 ，canon 就唔

系一个曲名嚟嘅，其实佢系一种曲式。咁字面上咧，其实个解释咧系轮唱，咁甚至咧有一种我哋叫做追逐嘅意思嘅。咁呢首卡农曲咧系写俾三部小提琴同埋一个环顾低音嘅。咁所谓环顾低音咧，就系有一段低音嘅乐段啦，喺呢度嚟讲系有两小节嘅，系不断咁重复嘅。而帕海贝尔咧系一位巴洛克时期德国嘅作曲家，佢嘅管风琴咧都相当之出名嘅。咁帕海贝尔工作嘅地方咧就系艾森纳克，即系巴克嘅故乡，所以佢同巴克嘅父亲咧都系相熟嘅。咁佢仲做咗巴克嘅姐姐嘅教父，亦都负责教导巴克哥哥嘅音乐嘅。咁当巴克父亲去世嘅时候咧，呢一位兄长咧就负责教导巴克嘅音乐，所以咧我哋都可以称帕海贝尔咧其实系巴克嘅师祖嚟添。嗱，不如咧我哋就听一听呢首卡农曲作为今日嘅节目嘅结束啊！多谢大家。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the Academia Byzantina, led by Ottavio Dantone, performing J.S. Bach's Brandenburg Concerto No. 5 in D, BWV 1050.
1: 刚才听过丹东尼在古键琴上带领拜占庭学院古乐团送上 J.S. Bach 的 D 大调第五布兰登堡协奏曲 BWV 1050。跟住落嚟会听到两部同长笛同埋小提琴有关嘅作品，首先系泰利文嘅 E 小调长笛与小提琴协奏曲。泰利文非常擅长将唔同国家嘅音乐风格融合一齐，佢将法国音乐嘅优雅旋律、意大利音乐嘅活泼节奏以及德国音乐严谨嘅对位技巧组合一齐。今晚就会喺呢一部 E 小调长笛与小提琴协奏曲当中听到啦。两种独奏乐器之间有一段优雅的对话，而不是互相比拼那么简单。木制长笛轻巧空灵，带有气息感，它和小提琴集中而有歌唱性的声音形成对比，在温暖的弦乐合奏以及通奏低音提供的和声基础之上，两位独奏家在五个乐章当中互相交替，乐章速度按照快慢快慢快的方式去安排，而独奏者之间亦都有快速的模仿、优雅的音符以及充满活力的音乐交流。然后我们会听到 CPE 巴克的 A 小调长笛四重奏 WQ93， 是创作于1788年，亦都是 CPE 巴克去世前的最后一年。这首三乐章的作品是 CPE 巴克感伤风格的重要例子，音乐当中有很多对比的想法，例如第一乐章就将带有附点的节奏和流动的三连音放在一起。虽然作品是四重奏，代表有四位演奏家，但是音乐结构其实更加接近传统的三重奏名曲。大提琴会加强键盘乐器的低音线条，而中提琴在作品当中担任非常重要的角色，对18世纪后期的失乐来讲是相当前卫的做法。阵间在泰利文的协奏曲当中担任小提琴独奏是谭比耶利，他最初透过合唱、吉他、小提琴和中提琴接触音乐，很年轻的时候已经加入拜占庭学院古乐团。自2011年起，他成为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同时在罗西尼音乐学院任教。而担任长笛独奏的是马

耶利同埋巴罗克长笛手马切卢加提带嚟嘅演出。另外亦听过 CPE 巴克嘅 A 小调长笛四重奏 WQ93。由巴罗克长笛演奏家马切卢加提、由音中提琴手谭比耶利、古键琴演奏家丹东尼同埋拜占庭学院古乐团嘅成员演出。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

瞬间本为虚无，有音乐却能感动。每个曲种、国家、时代，亦有不同人的瞬间编织而成。不论作曲家、出版商，甚至听众，都对这些瞬间不可或缺。其中或有典故，或含心意，或有巧合，但既积成瞬间，亦可不朽。逢星期一下午3点至5点，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音乐瞬间，重温这些由特别瞬间组成的美乐。

时间来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日落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5:07，录得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65%。有两次带给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的事。今天我们回到1940年，当年的今日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呢？

0: 1940年嘅今日，10月8号嘅呢一个日子，巴托喺布达佩斯音乐学院咧就举行佢嘅最后一个演出啊。咁啊之后咧就系离开匈牙利。我哋欣赏过有巴托嘅两首罗马尼亚舞曲，作品编号 SZ43，钢琴家高息树弹奏光。
1: The pianist Zoltán Kocsis just performed for us Bartók's two Romanian dances for piano, SZ 43.

0: 音古特聯同亞伯特帶領荷蘭愛樂樂團演出國。1897年的今日，馬勒成為了維也納國家歌劇院的新總監。
1: 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mezzo-soprano Alice Coote singing Mahler's Kindertürtenlieder. She was accompanied by the Netherlands Philharmonic Orchestra led by Mark Elbrecht.
0: 今日小事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日前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日日乐之。
2: 今晚八点嘅四台音乐会，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布鲁克纳密码系喺2024年9月22号北京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录音。历时三个乐季破解布鲁克纳密码之后，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纪念作曲家布鲁克纳诞辰200周年，以呢场辉煌嘅演出圆满落幕。作为系列压轴，音乐总监吕嘉带领乐团演奏布鲁克纳唯一有明确标题嘅交响曲第四交响曲浪漫，向作曲家深邃嘅灵性同洞察力致敬。开场系作曲家姚晨抒发秋日情怀嘅作品《秋怀》。灵感来自宋元两代四首抒情诗词，这部由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委约的声乐套曲在本场作世界首演，由低音男中音沈阳担任独唱。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近丽业街嘅慢线有坏车，龙尾益经中心、中九龙绕道出口。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兆康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元朗公路近朗天路。较早前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近东城里嘅坏车离场，龙尾丹桂村。另外，红天路来回方向，介乎元朗公路至红福村车多。较早前屯赤隧道公路往机场方向，近行政大楼嘅路面障碍物已经清理，交通复常。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石排湾道往坚尼地城方向近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华贵村。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御港湾车多，龙尾一汇居。新界区青山公路元朗段往锦田方向近元朗港铁站慢车，断断续续排到去朗平村；屯门公路往元朗近兆康港铁站慢车，龙尾安定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大榄隧道出口元朗，狮隧入口沙田。下一节交通消息是7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是10月8号星期四的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想同你介绍一场音乐会。
1: 今日专题，
2: 香港作曲家联会好快就有一场音乐会，题名就叫做风濑声响。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崇基管乐团的参与。在我面前有两位音乐会上面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位就是作曲家，另外亦都是今次音乐会的监制，就是陆伟俊。陆伟俊你好啊。
3: 你好。
2: 另外一位就是哇好久没有在香港见面，就是作曲家陈锦标博士的。Dr. Chan 你好啊。
4: 大家好啊。
2: 我们先就了解一下这一场的音乐会。见到作曲家联会今次就是跟崇基管乐团合作的，跟我们讲一下这一场音乐会的背后的理念和缘起。
3: 其实我们香港作曲家联会很久都没有跟管乐团合作的了，所以我们今年就特登就很希望就跟崇基管乐团，因为都是一个很历史悠久，都2008年开始建立的一个在中文大学的学生乐团，但现在都是很多不同的出名的校友和一起会在个乐团里面来到去演奏的。所以今次咧，我哋就同之前佢哋嘅指挥啦，就系 Dr. Low 卢孝敏博士啊，咁我哋就倾咧，就不如我哋搞个音乐会啊，咁样就去，因为佢都系个作曲家，咁就我哋希望可以将一啲年轻嘅作曲家啦，同埋就系一啲已经系前辈嘅作曲家啦嘅管乐嘅作品咧，就摆喺入边，亦都咧，我哋今次嘅音乐会都委约咗一个好出名嘅，即系嘅作曲家，就系我隔篱呢一位陈锦标教授啦，同埋都邀请咗 Rachel 啊，即系张伟成，成为我哋今次音乐会嘅重要嘅一个嘅委约作品，
2: 系一阵间我再同阿陈博士去再倾下。嗱，猪肉在前啦，咁另外其他嘅作品咧，系点样去搜集翻嚟噶？
3: 咁咧，例如咧就系陈永华嘅《星动》呢一份作品啦，咁我哋都即系希望有啲前辈，咁佢哋嘅作品都喺度，咁所以我哋都邀请咗佢啦。咁亦都会有啲 call for score 嘅，即系我哋去召集一啲 proposal 啦。例如我哋有林俊熙嘅作品《赵灵》，梁康宇《时光隧道二 B》，跟住仲有苏家威嘅《醉言舞》。不过呢亦都我有两份作品好特别嘅，就是我哋今次係专登去 call for proposal 係委约嘅。咁有两位作曲家啦，第一位呢就係叫李建强啦，佢嘅浅湾字同埋余子浪嘅吐露港。
2: 管乐团呢就有好多唔同嘅编制啦，咁你哋定俾佢哋个規矩系点样样啊？
3: 咁其实我哋都系沿翻就系中文大学呢个崇基管乐团啦，佢哋本身嘅编制，然之后就俾佢哋嚟到去创作，同埋去我哋去征谱嘅。
2: 嗯嗯，头先咧就讲到啦，特别咧就系阿陈锦标博士佢嘅钢琴协奏曲啦，咁样讲咧就系绚丽的色彩。咁好开心咧喺我面前咧喺北京嚟到翻到嚟香港嘅陈锦标博士。点啊？你个退休生活如何啊？我揾你倾下偈先，好耐冇同你倾偈啦。
4: 你好啊 ，Cathy。
2: 你好啊，系啊。点啊？你而家嘅退休生活如何啊？
4: 主要做好多洋琴嘅嘢咯，因为我太太喺嗰边发展嗰啲洋琴事业就好忙嘅。咁、我有时帮佢编下曲啊，咁、出席佢嘅活动啊。咁得闲就作下曲啊，跟住又练下钢琴咁样咯。
2: 钢琴，你拉二胡噶嘛？你自己？
4: 系啊，细个拉二胡、拉小提琴啊，咁跟住有学过少少钢琴，但系咧一路都冇时间练啊，因为又要教书又要作曲，咁跟住咧就成日要自己喺个琴嗰度乱弹，但系咧就系冇点讲咧，冇练过嗰啲音阶嗰啲咁，所以嗰啲基础系唔系好好，咁但系冇时间练，结果终于等到60岁。
2: 退休就有機會啦。你話練琴係真係，頭先你又講話音階真係好乖，好似小朋友咁樣由即係音階啊、練習曲咁樣開始去練啊。
4: 係啊，因為以前我喺20多歲嗰時學音樂學院去澳洲嗰時候咧，同班嗰時有一批同學咧就係讀嗰啲叫做 Bachelor of Music Education。
2: 嗯。
4: 咁佢哋嘅功課之一，其中咧就要做一啲實習。
2: 嗯嗯。
4: 咁有個同學咧就揾咗我做佢個學生，就當我係佢學生嚟實習。
2: 係係。
4: 咁佢就教我，就話今日練呢個 E major scale， 咁聽日就練咩咩。咁我記得佢嗰時教我啲嘢，但一路冇時間再自己再練。咁我而家咪。諗翻哦，講原來咁樣，我就當我自己係個老師，自己教翻自己，即係我而家今日要練啲咩嘢，下次一個月之後要練啲乜嘢，練啲咩歌咁。
2: 哦，咁你就即係點啊？錄起音啦，定係自己都知道咁樣去自己教翻自己咧？
4: 咪首先揾琴譜咯，
2: 學喎咁真係。
4: 係啊係啊，揾琴譜咯。咁你知道喺北京買譜好方便嘅，喺網上購，
2: 係
4: 我好平好多，
2: 又平咯，
4: 好平。跟住就不過全部譯咗做中文嘅嗰啲，
2: 係唔緊要啦，冇錯，都係嗰個鬥士啫。
4: 咁喺度買啲譜嚟練咯，咁好開心咯，玩得。但係就始終即係唔係細個嗰啲幾歲嗰啲琴咧，即係隻手咧係冇，
2: 係手指係差啲嘅。
4: 係啊，咁啊要練得慢啲啦。但係有啲進展，咁起碼即係覺得唔會辜負咗以前嗰啲慾望啊！以前好羨慕啲人可以彈得好好。
2: 咁啊，嚟緊就有一首嘅鋼琴協奏曲啦。呢個鋼琴同管樂嘅組合係你自己，因為我有個想彈好鋼琴嘅願望，所以不如我加鋼琴落去啦，定係同大會嗰邊佢哋指派你？不如我哋寫首鋼琴加管樂啦，咁樣嘅。
4: 其實係香港作曲聯會咧，佢哋好有心思諗到呢個創意，即係譬如你管樂團合奏嗰時候，佢視覺上咧，即係冇拉管弦樂團有小提琴嗰啲弦樂嗰啲手嗰啲動作咁吸引。咁你點樣平衡嗰啲音色啊，同埋嗰啲動作？佢哋諗到呢個 idea， 即係請一個著名嘅鋼琴家去做一個協奏曲。咁我其實真係好榮幸嘅。即係我幾廿年前我已經好想寫鋼琴協奏曲。以前讀書讀研究生嗰陣時候，那個老師就第一次同我講：啊，你寫嘅作品風格好適合寫首鋼琴協奏曲喎。咁廿零歲嗰陣時，哇嚇！

0: 有呢個機會啦，所以我就第一時間應承咗呢個委約啦。
1: 我覺得鋼琴，即如果你要編嘅，咁佢就敲嘅樂器啦。咁當然佢嘅聲音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變化，但係加喺個管樂上面咧，即管樂都可以有油，亦都可以有一諗就會爆。你點樣去平衡你嗰首作品佢唔同嘅方方面面啊？
0: 係啊，好大嘅挑戰嚟噶。咁但係寫落嗰陣時候咧，就發覺原來有好多種方法，因為管樂團本身自己嗰啲音色嘅對比好多種，即係佢其中而家有一個特色就係佢管樂團冇嘅咧，就係嗰個 saxophone 嗰個 section。咁所以我覺得佢有時可以攞咗嚟做個主題，或者佢就主角鋼琴變咗伴奏咁所以輪奏咧，初初諗嘅意思即係如果管樂團同鋼琴每人一句咁輪奏咁，當然 OK 啦。但係對個獨奏家嚟講咧，就冇咁過癮嘅。即係佢彈幾個小節，跟住又停一停，又等嗰啲管樂團咁，可能冇咁好。所以我又要諗啲方法，即係話幾時嗰個鋼琴佢獨奏嘅時候、主奏嘅時候，嗰啲管樂用啲咩方法嚟伴奏咧？咁但係寫下咧，就發覺反而咁樣仲都 OK 喎，因為我如果用單薄嘅管樂器嘅唔同嘅音色嚟唔同時間嚟伴奏去咧，又都幾好喎。咁有時譬如管樂團佢哋做主奏嘅時候，鋼琴變咗伴奏咧，咁又 OK。其實嗰個鋼琴譜咧，我即係鋼琴聲譜咧，我係自己試暈曬，即係好辛苦咁知道彈唔到啦，即係冇咁快彈唔到咁快，但我知道自己 fingering 咧大概點樣走，因為我而家練過啲 chromatic scale 啊咩
1: 就啲自己彈到嘅擺曬落去，因為 Rachel 都會彈到噶嘛。
0: 係啊，因為如果傳統嗰啲音階練咧，就major scale 啊、minor scale 啊、dominant seven 啊。咁我而家嗰啲咧，有啲 scale 係即係好特別嗰啲 scale， 我都五個音嘅，或者點樣咧，我都試勻曬嗰啲手指，我要好慢嘅速度，但我知道係就手嘅。咁所以其實一個好開心嘅一個經驗，即係又辛苦，當然用好多時間，但係又可以增進自己對鋼琴嗰個瞭解咯。
1: 有冇機會咧寫完咗交咗功課之後啦，同阿 Rachel 佢有啲嘅回響，喂呢度可以點樣搞，或者難啲、深啲、淺啲咁樣？
0: 有嘅，但係而家仲未。我会同佢傾，好快。
1: 嗱，作品叫做《碎麗的色彩》啦。咁头先照咁样听你讲，咁有啲乜嘢嘅华彩，或者有冇啲乜嘢系爆嘅地方咧？定系碎麗都系比较温和温暖一啲咧？
0: 呢件事咧就同作曲家联会六月搞过一次采风活动有关，即系嗰度咧就喺中国同缅甸嘅边境嘅一个。其實一個鎮定係一個咩嚟嘅？叫瑞麗，我第一次去，我哋都係第一次去，係啊。其實佢叫市，但係佢好細嘅。咁但係裏邊咧就住咗，我哋去採風見咗三種嘅族人，一個叫做景波族，一個叫做泰族。另外一個叫做德養族，咁佢哋著嗰啲衫又唔同啊，啲顏色啊，咁有一次佢哋歌唱俾我哋表演嘅時候咧，佢後邊嗰埲牆咧係橙色，但係前面啲衣服係紅色啊、黑色啊咁樣，
1: 就好多色彩，
0: 好多色彩，咁跟住從普通嗰啲採風嘅意思，即係話你收集啲民歌素材，我呢次嘅唔同嘅方法咧，就係因為你就咁收集佢啲民歌素材冇乜特色嘅，即係以前我都做過呢啲咁嘅嘢，咁
1: 但係應用啦，
0: 係啦，咁我就感受嗰種。即係佢哋嗰啲真係嗰啲色彩同個生活方式，即係譬如Mazian 佢以前寫嗰作品，佢成日強調嗰啲色彩，就話呢個 chord 就係咩色，呢個 chord 你佢自己講 claim 到咧，就話佢呢咁樣彈呢個 chord 咧，就會有一種顏色，佢自己視覺裏面會睇到出嚟。但我未去到嗰個層次，但係我睇到當時嗰、那個嗰、那個環境嘅配搭啊。又有啲走地雞啦，即係佢哋嗰啲生活裏面咧，哇！我哋平時香港而家已經冇機會見到嗰啲，
1: 見到喺台面上面咯，走地雞上咗菜食緊㗎啦，已經。
0: 但係好開心，即係好似唔知去翻好大自然嘅地方，咁又見到啲泰國文化喺隔離啊，泰國同緬甸嗰啲關係，咁嗰啲顏色太靚，咁我就試下將呢種嘢從融入個音樂，再加埋咧，我哋印象中嘅三四線城市咧，國內你可能印象。總係好比較初級啲啊，但係其實唔係，佢哋而家發展到咧，基本上係好現代化一個城市。咁譬如有一晚宵夜，第一晚去到佢叫外賣，即係送到嚟嗰啲嘢，即係好靚嘅整得，即係好方便嘅，成個城市基本上都係好
1: 現代化、好方便、
0: 好先進。咁所以基本上我今次仲翻啲現代嘅感覺嚟表達呢種對嗰種。新體驗嘅色彩嘅感覺，所以個音樂係完全冇嗰啲咩民歌素材嗰啲咁，只不過係一啲 個人情感嘅。

时间来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66%。

0: 维也纳森林的故事作品325，属于系小约翰史特劳斯嘅作品。刚才由卡拉扬带领柏林爱乐乐团演出。1844年嘅今日，小约翰史特劳斯就同24位音乐家签咗1年嘅合约，去创造佢自己嘅乐团啊，同佢爸爸竞争。
1: You heard Johann Strauss Jr.'s Tales from the Vienna Woods, Opus 3-5. Herbert von Karajan led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in that performance.

0: Performing Tchaikovsky's 1812 Overture, Opus 49.
1: 1848年嘅今日，8岁嘅柴可夫斯基嘅屋企咧就离开乡郊嘅地方啦，搬到去莫斯科呢一个大城市啊。我哋欣赏过柴可夫斯基嘅1812序曲作品49，杜托华德令蒙特利尔交响乐团送上过。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啦，谢嘉荣，听日再同你喺一乐支持谱写古典日志，一乐之再见啦，拜拜。

来到十月八号啦，一个星期四嘅晚上，欢迎你收听 FM 97.6至98.9，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我系 Cathy 林嘉琪，会由而家至到晚上嘅八点钟喺呢度同你欣赏下唔同类型嘅古典作品。为我们今晚的节目打头炮的，我们一起欣赏下音乐神童莫扎特的创作，由他的 F 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 KV332 拣来当中第三乐章，有请钢琴家赵成真。

唔该晒钢琴家赵成真，刚才为我哋带嚟噶啦，有莫扎特嘅 F 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 KV 三三二嘅第三乐章。莫扎特嘅作品之后到拉威尔嘅乐曲出场，佢嘅一首吉卜赛系一首写俾小提琴同埋乐队嘅作品，以艰难嚟到见称嘅。今日我哋会听到嘅，有请小提琴演奏家安苏菲·穆达，同台仲有利云所带领嘅维也纳爱乐。

0: 比赛的卡门第一组曲，听过是兰纳联同斯洛伐克爱乐乐团演奏。
1: Simply Classical， 宙斯古典，林嘉琪。
0: 是时候要为你送上完结今天的节目，可以播放最后的一首作品。一起听下是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当中优美的第四乐章。简尼的录音是罗迪士云斯基联同伦敦交响乐团演奏。

罗迪士云斯基联同伦敦交响乐团刚才为我哋带嚟嘅有柴可夫斯基嘅E小调第五交响曲当中嘅第四乐章。即使咁多唔同类型嘅创作，亦都将我哋今晚嘅节目咧带到嚟尾声啦。我系林嘉琪，多谢你嘅收听，祝你晚安。

各位喜爱音乐嘅朋友，你哋好，由我陈书为各位介绍中乐嘅时候啦。今次要同大家分享嘅系一首笛子曲，叫做《黄莺亮翅》。所谓黄莺亮翅，意思系黄莺鸟亮起佢嘅翅膀。呢首系北方嘅笛曲，习惯上笛子乐曲可以分为北方同埋南方笛曲。北方双嘅笛比较短啲、窄啲，行里面叫呢种笛做梆笛，意思系演梆子戏嘅时候用嚟伴奏嘅笛子。南方所用嘅笛比较长啲、阔啲，行里面叫呢种笛做曲笛，意思系演昆曲嘅时候用嚟做主奏乐器嘅笛，亦用嚟做江南丝竹。大体上，北笛比较坚实硬朗，南笛比较软尾轻柔。近呢一两代，梆笛嘅代表人物系冯子铨、黄铁锤，曲笛就有陆春伶、赵松廷。好多笛子名家都系出自呢几位大师门下嘅。我所选播嘅《黄莺亮翅》就系北笛嘅冯子铨从山西梆子嘅曲牌改编而成。从结构嚟讲，呢首曲有四个小段，再加一个尾声。从旭日东升，黄莺喺枝头跳跃，到飞嚟飞去，尽情歌唱，最后归于自然。为我哋吹黄莺亮翅嘅系詹永明，佢系赵松廷嘅门生，精于南派笛曲，亦善于北派笛曲。就等詹永明带我哋走进黄莺亮翅嘅自然景致啦。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Yao Chen's Sentiments Autumn, performed by the bass baritone Shen Yang, with the China NCPA Orchestra, conducted by Li Zhao.
1: 刚才低音男中音沈阳、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和指挥女家演奏过姚晨的《秋怀》。19世纪的标题音乐和绝对音乐争持正盛，没有公开选编的布鲁克纳因为坚定支持华格纳受到很猛烈的批评，而第四交响曲的成功就成为他在这场艺术争论入面的个人胜利，最后亦成为他本人最喜爱的作品之一。作品在1874年写成，1878和1880年再大幅修改。81年维也纳首演之后其实还有调整，所以后世留下几个不同的版本。布鲁克纳其余的交响曲都并没有标题，只有第四交响曲由他亲自命名为浪漫。曲中唤起的自然山水、骑士传说以及对中古世纪精神的向往，情感和意象都很分明，这里的浪漫就是这种精神。第一乐章法国号主题好像奇迹般在弦乐之中出现，又即正徐徐升起。布鲁克纳自己形容这个动机是以三和弦状态呈现的神圣奇迹。他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将信仰植入交响曲的文理，来建立一种可以称为灵性建筑的结构，层层向上吹向超然的升华。布鲁克纳又描写中古城国的破晓时分，城楼传出早晨的号角声，骑士骑着高傲的战马奔腾进入充满魔力时有低语的森林。第二慢乐章的气氛接近庄严的宗教巡游，但据布鲁克纳自己说，灵感其实更偏于世俗。他在信中形容这个乐章是歌、祈祷、小夜曲。又有同佢同期嘅人转述布鲁克纳曾经讲过，第二乐章入面一个痴情嘅少年想爬窗进入心上人嘅房间，但系被拒于窗外。第三乐章明确称为狩猎嘅下约曲，

巴赫啦系出色嘅作曲家，就大家都唔会有异议噶啦。喺佢嗰个年代咧，其实佢系非常之著名嘅管风琴演奏家嚟噶。佢自己都写唔少管风琴作品啊。不过今日咧，我哋欣赏嘅就系佢嘅一首改编嚟嘅。巴赫咧就根据韦华帝嘅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RV。208叫做《大莫厄尔》所改编俾管风琴演出嘅 C 大调协奏曲 BWV 594嘅第一个乐章，我哋咧而家就将时间交俾管风琴演奏家曹森巴。

演奏管风琴的曹森巴，送上过巴克的 C 大调协奏曲 BWV 594 的第一个乐章。这首作品就是根据韦华帝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RV208 改编的。跟住落嚟咧，我哋会欣赏杜特嘅《我是和平的天使》啊。

由英国创世纪基金委托创作嘅，是一场咧，启发自纽曼神父嘅生平啦，同埋佢著作嘅一场音乐会啊。纽曼神父咧喺1801年出生噶，佢本来咧系圣公会嘅牧师，之后咧是转做神父啊。2019年咧就被教宗方济各封为圣人啦。佢学识渊博，勇于讨论宗教嘅问题，佢就深深影响住整个宗教嘅发展噶。呢一首作品啊嘅歌词就系出自佢嘅手笔噶啦。我哋一起欣赏一下基斯道化士指挥16人合唱团嘅演出。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接下来的作品就是韦伯的 F 小调第一首单簧管协奏曲，作品73。这首呢是单簧管的名作来的，就是为了单簧管演奏家贝尔曼而写的。第一个乐章乐团会奏出鲜明的乐段，单簧管出场的时候就显得很凄美。第二个乐章旋律优美，最后一个乐章就活泼愉快。我们听下单簧管演奏家爱马庄信联同恩柏斯卡托提利亚领导的英国新乐团的演奏。

大皇冠演奏家艾玛·庄逊联同恩柏斯卡托提利亚领导的英国室乐团一起送上过韦伯的 F 小调第一单皇冠协奏曲作品73。第一小时的野心曲很快就要完结了，揀你一首短短的作品，就是史密塔纳的《我的家乡》当中第二个乐章。有请小提琴家普尔文和钢琴家山特斯

小提琴家普尔文连同钢琴家山特斯一起演绎过史密塔纳的《我的家乡》当中第二个乐章。正演这一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一阵间在第四台再会。

瞬间本为虚无，有音乐却能感动。每个曲种、国家、时代，亦有不同人的瞬间编织而成。不论作曲家、出版商，甚至听众，都对呢啲瞬间不可或缺。其中或有典故，或含心意，或有巧合，但既即成瞬间，亦可不朽。逢星期一下午3点至5点，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音乐瞬间，重温这些由特别瞬间组成的美乐。

第三首弦乐四重奏作品30啦，就喺1876年完成啊。咁为咗纪念捷克小提琴家兼作曲家卢布而写噶。咁喺同年嘅3月2日咧，就喺鲁宾斯坦嘅屋企首演，去到月尾啦，先至公开演出啦。今日咧，我哋会欣赏当中嘅第一个乐章啊。而家咧，将时间交俾加比埃利弦乐四重奏啊。

加比埃里弦乐四重奏，演绎过的就是柴可夫斯基的降 E 大调第三首弦乐四重奏作品三十的第一个乐章。葛安是18世纪的作曲家和小提琴家，他弟弟都是作曲家来的，也都有唱歌，两个人呢在当时都很出名的。葛安曾经跟随著名的小提琴家塔天尼学习，而巴赫有个仔呢亦都是由他教小提琴的。他曾经在普鲁斯宫廷任职，亦都在柏林歌剧院做过音乐总监。他的作品当时非常之受欢迎，不少音乐会都有演奏他的创作。他都写了很多的协奏曲，今天我就揀了他的 C 小调双簧管协奏曲一起欣赏。我们听一下双簧管演奏家何力嘉和温富普所领导的伯恩管乐团的演出。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跟住咧，我就拣咗一啲改编嘅创作。泰尔宝格咧就改编贝利尼嘅歌剧《洛马》嘅《圣洁女神银光四射》，我欣赏嘅就系呢一首作品啦。就系、是、选自咧泰尔宝格嘅《应用于钢琴的歌唱艺术作品七十》嘅第十九首嚟噶。十九世纪钢琴家泰尔宝格咧，佢嘅钢琴技术非常之出色啊，改编咗非常之多嘅作品啦，俾钢琴咧喺音乐会上面演奏啊。白辽士咧仲赞佢啊系新艺术嘅创造者啊。我哋听下钢琴家尼高洛斯嘅演绎啊。

钢琴家尼高洛斯。刚刚咧送上过就系泰尔堡格改编自贝蒂尼嘅歌剧《罗马嘅神圣女神银光四射》呢一首嘅作品咧，就系来自应用于钢琴的歌唱艺术作品70嘅第19首啊。咁就以呢一首嘅改编作品啦，完结今日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晚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奥涅格的夏天的田园音乐由伯恩斯坦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出。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仲欣赏过近代合奏团演出斯特拉文斯基的小型乐团第二组曲，仲有 J.S. 巴克的平均律曲集第一册当中的钢E小调前奏曲与副格曲由华拉加改编的版本，演出者是耶鲁大提琴合奏小组。跟住落嚟先是一首非新格的合唱作品《永恒之光》，由李顿指挥剑桥圣三一学院合唱团演出。仲有仙奴普利带领的德累斯顿国家乐团演奏舒伯特的 B 小调第八交响曲未完成当中的第一乐章。最后会由钢琴家利哥尔弹奏哥舒颖的《如歌拍和》。

刚才这首作品是基治的74，由戴维斯指挥美国作曲家乐团演出。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黄家浩。这个部分开始的时候，我们听过穆索斯基来自图画展览会当中的古城堡，由拉威尔配器的版本，演出的是约旦指挥的巴黎国家歌剧院乐团。我们亦都欣赏过大提琴家史达加联同钢琴家史维迪斯演出鲍海利尼的 A 大调奏鸣曲。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小提琴家巴提亚斯维利联同钢琴家基姆演奏拉克曼尼洛夫的声乐练习曲，仲会听到莫扎特的第19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由舒尔夫担任独奏。同台演出仲有域克指挥的萨尔斯堡莫扎特学院乐团。最后会听到韩德尔的 F 大调双簧管奏鸣曲 HWV363A， 由双簧管演奏家拉辛伯联同奥菲欧学院乐团演出。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早前我哋欣赏过几首布拉姆斯嘅匈牙利舞曲，由约金改编嘅版本，听过咧系第一、第二、第六同埋第十一首。拉奏小提琴嘅系卡弗确斯，同台演出仲有钢琴家纳吉。仲听过一首中国古曲《蝎石调幽兰》，由管平湖弹奏古琴。而刚才呢一首作品是普罗戈菲夫的芭蕾音乐《石之花》的一首圆舞曲，由大提琴家米斯基和钢琴家阿加里树一同演出。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葛拉纳多斯的一首组曲《少年故事》，由钢琴家拉洛加弹奏。不过在这一套音乐之前，首先会听到华连格林指挥伦敦室乐团带来蒲塞尔的 G 小调下腔舞曲，由布列顿改编的版本。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刚才这首作品是马勒的 D 小调第三交响曲的第二乐章，由高柏力指挥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演出。早前亦都欣赏过戴流士的破晓与舞曲，由莱特宗斯指挥英国北部爱乐乐团演出。仲听过大提琴家高提亚卡普森联同钢琴家蒙德罗演奏拉克曼尼洛夫的巴格尼尼主题狂想曲的第十八变奏，由高提亚卡普森自己改编的版本。跟住落嚟，首先听下杨纳杰克的创作啊，佢嘅圣母颂，由女高音阿格比克、小提琴家史图域特、管风琴演奏家阿斯克兰特，联同加特纳指挥的贝根大教堂合唱团一同演出。仲会听到阿卢格指挥维也纳古乐团带嚟 J.S. 巴克的 B 小调第二管弦组曲当中的序曲。最后会有钢琴家邓泰山联同布鲁根指挥的十八世纪乐团演出肖邦的 E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的回旋曲乐章。

巴宾朗尼的 G 小调慢版，刚才听过管风琴家古拉尼演出。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亦都欣赏过莫扎特的《唐乔望尼序曲》，由方克指挥德累斯顿国家乐团演出。还有钢琴家安斯涅斯弹奏萨华鲁特的《史尼沃斯特旋律及舞曲组曲》当中的四首乐曲。跟住落嚟，首先出场嘅系钢琴家古特，佢会弹奏 J.S. Bach 嘅 F 小调三部创意曲，又名交响曲，编号 BWV 795。仲有比赛嘅 A 大调序曲，由丁格特指挥爱尔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演出。最后会听到长笛演奏家巴活同埋吉他演奏家利法携手演绎韩德尔嘅第二长笛奏鸣曲。

伯恩斯坦指挥过纽约爱乐乐团演奏海顿的 A 大调第87交响曲。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这个部分开始的时候，还听过男高音卡里拉斯的歌声，他联同苏迪指挥的英国室乐团演出帕迪的《我不应怀有希望》。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莫士高夫斯基的 E 大调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弹奏钢琴独奏的是兰尔，他会联同麦森米奥格指挥的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一同演出。还有一首中国作品，令宝生的《春到湘江》，由黄中山弹奏古筝。最后是戴刘士的《前往仙境花园》，由麦加里斯指挥威尔斯国家歌剧院乐团演出。